0: 早上九点，政府正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建立良好的监管框架。国会立法严管深度伪造技术，散播篡改私密影像有罪。加拿大多个地方遭遇极端高温和洪涝灾害。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政府正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建立面向人和机器未来的监管框架，并且和现有的法律体系互相补充，包括网络安全法令以及数据保护的相关法规。他表示，该法案是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具备清晰规范和治理机制，同时兼顾创新和安全。首相说，政府也将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具备相关专业经验以及熟悉国际法规的专家讨论，以完善法案内容。
1: The government, Malaysian government, is completing the AI governance bill, and we will need your input and I get the relevant offices, the ministry, to discuss because you have this expertise and also familiarity in understanding some other regulations and laws in many countries.
0: 新闻局表示，将通过结合数码平台以及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强化政府资讯传播工作，确保公众可以接收到更贴近生活而且可靠的信息。总监 Alvin Carroll Amai 指出，尽管数码平台已经成为主要信息传播的渠道，但是面对面或者是心对心的沟通方式仍然是该局的重要策略之一。他说，这种直接交流可以加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尤其是在处理公共政策和社会议题的时候。与此同时，新闻局也将持续强化数码内容制作，包括短视频以及社交媒体传播，并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内容，以确保政府信息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消费趋势，并且保持相关性。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了2016年网络犯罪法案，法案涵盖了多项内容，其中包括针对深度伪造以及传播利用精密计算机系统制作的私密影像等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法案包含61项和网络犯罪有关的条例，在经由48名来自朝野议员的辩论之后，以口头表决方式获得多数通过。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说，这项法案没有赋予有关部门绝对的权力，也没有凌驾于包括1972年官方机密法在内的任何现行法令上。相反的，法案受到制衡机制以及严格法律程序的约束，以保障民众的权利和隐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和发展合作部长普雷沃对我国展开两天的工作访问。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普雷沃从2025年2月上任第一次访问我国。他将在今天会见我国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uf， 两人将讨论有关可再生能源、稀土元素以及清真领域合作的课题。来关注柔佛州选举的消息。人民公正党副主席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西蒙参与柔佛州选举是为了提出更可持续的发展议程，而不是破坏该州现有的和谐局面。也是雪兰莪州务大臣的 Amiruddin Shari 指出，柔佛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州属，但是柔佛行政管理需要改善，以确保发展不会只是集中于某些县区。他说，柔佛当前发展不均衡，经济活动主要围绕在新山县，导致这和其他县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国家诚信党书记主席 Dato Sri Mujahid Yusuf 表示，第16届柔佛州选举是人民展现民主成熟度的最佳平台，有助于推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调一致。他说，柔佛当前的政治格局具有独特性，也就是西蒙在由国政主导的州政府当中扮演制衡角色。然而他指出，在联邦层面，西蒙和国政同时又是组成团结政府的战略伙伴，这种双重关系体现了我国政治的新动态。穆加希尼尤苏夫认为，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如果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将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整体稳定性。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在32强赛事当中，比利时凭借加时赛的绝杀球，成功以3-2打败塞内加尔晋级16强。这场32强淘汰赛，比利时完成让二追三的逆转好戏，上演绝平加绝杀，完成史诗级梅开二度的比利时中场大将蒂勒曼斯当选这场比赛的官方全场最佳球员。比利时下一场将对阵美国队和波黑队之间的胜利者。早前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比赛开局7分钟，刚果金球员施宾加首先踢进一球，换边之后英格兰球员哈利卡尼在75分钟扳平比分，他之后在86分钟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国际消息，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在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引发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几百万的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当地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根据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这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遭受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已经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经超过往年同期的平均水平。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预计至少持续4天，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6月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提高大约 3.2 摄氏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到 20.86 度，打破同期记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记录高 0.1 度。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4名机组人员当中3人获救，1人失踪。

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乔治 H.W. 布什号的航空母舰，三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该协定依然有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正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以建立良好的监管框架。国会立法严管深度伪造技术，散播篡改私密影像有罪。加拿大多个地方遭遇极端高温和洪涝灾害。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10年的今天，马来西亚第二艘潜艇敦拉萨号抵达位于红土坎的皇家海军基地。敦拉萨号抵达时，由霹雳州苏丹苏丹阿兹兰穆希布丁沙金陵迎接。此前，雪兰莪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追沙也预准参与航程，并亲自乘坐该潜艇由佛罗交易海域航行至基地，同时体验潜艇下潜测试。敦拉萨号从法国起航，历时64天抵达马来西�4天，途中曾停靠4个港口补给物资，在驶进红土坎皇家海军作战码头时，潜艇还获得皇家海军帆船俱乐部14艘帆船列队护航，场面壮观。敦拉萨号潜艇以我国第二任首相敦阿布拉萨命名，以纪念他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首次晋级国家。本届世界杯迎来四支首次晋级决赛圈的球队，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以及库拉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和库拉索的人口都只有约50万人，却成功创造历史，首次踏上世界杯舞台。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你是我的凉拌。
3: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2: 也是他的凉拌。
3: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3: I could be yours。
2: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2: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 Kopi Bosia。欢迎收听2026年7月2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呢，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Edmund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周四又开始了，希望有我满满的正能量以及开心的氛围呢陪伴着你，来开始全新美好的一天。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是阿庆的《我们的爱》。那这个小时呢，也会有很多啊这些最新的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那当然少不了的呢啊，这个小时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重要的资讯哦，包括就是沙巴以及难民地区的天气预测。当然也会跟你分享的就是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美好的星期四开始了，那你今天在忙些什么东西呢？我想啊，有些人可能忙着学业，有些人忙着工作，有些人忙生意，那可能有一些人也待在家里啊，忙着家里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家务啊。那不管你身在何处呢，都希望你今天是开心的，都希望你是健康的。我们是你最佳的凉拌，也希望你的陪伴也变让我们变得更加更加的精彩。继续让音乐陪伴着你度过美好的早晨，先来听这首来自戴佩妮的《我在北京等你》，出现在这时候的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蔡恩宇的祝你幸福，也希望在这美好的周四呢，也祝福你幸福快乐美满哦。所以呢，不管是怎么样，都希望你就是天天都是开心的。那最近的天气呢，就是稍微的恢复较为稳定哦，就没有突然的大风大雨，也没有突然特别的炎热天气，那算是特别稳定的这个气候啦。那但是当然呢，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依然会跟你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这个天气预测，也带领着你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让你的行程做好最佳的准备了。先来听周兴哲的这首歌曲吧，受够，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那首先上午的时候，纳敏西海岸古达内陆吉斗湖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雨。到了下午呢，西海岸古达内陆山打根吉斗湖局部有雷雨，纳敏是放晴的。到了晚上，纳敏吉斗湖局部有雷阵雨，古达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局部有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2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接着是风向以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丝路海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的天气呢，算是较为稳定哦，当然一些会有雨水的情况出现，那大家就只需要密切的留意一下，如果就是天气突然变化的话呢，记得先收衣服啦。当然外出的情况之下呢，希望大家提前准备好行程。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啊！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要你继续留守在 Summer VFM 的频道上。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张清芳的，这一首歌曲叫《续集》，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41。
3: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2: 是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继续进行，两场赛事已经分出胜负了。率先结束的比赛当中，英格兰以2-1击败民主刚果，顺利晋级16强。另一场比赛同样精彩，比利时与塞内加尔展开激烈对攻，最终比利时以3-2险胜对手，成功取得16强的门票。目前美国对垒波黑的32强赛事仍在进行当中，最终赛果将以赛会官方公布为准。如果比赛有最新的进展，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随时为你带来最新战报。 Satu jiwa, satu juta, sorakan.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现在就来关注这一则新闻啦。那最近其实大家都一直在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就肯定是关于这个柴油的这一个补贴机制啊。超过千名的这个柴油车主呢申请转移津贴，30,000人的这个配额增至300公升。阿米尔汗沙呢，就是在昨天早上啊，前往这个油站巡视这个津贴柴油落实首日的这个执行情况啊，并在稍后呢向媒体说啊，这项便民措施呢，是政府在接获小商户、小贩以及偏远地区服务业者反映之后推出的。那因为呢，这一群啊，这个群体的这个需求啊，超过原有的200公升的配额。那其实昨天呢，已经是有超过30,000人提出申请，并透过所提供的应用程式获得批准。那此外呢，他也表示啊，就是政府呢还允许将配额转移给近亲，那例如呢车辆是由父母使用但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情况。他也披露啊，就是截至啊前天呢，政府呢已经收到了超过1,000份将配额转移给近亲的这个啊申请了。那财政部呢是在啊前一天宣布啊，就是陆路交通局从2026年7月1日起呢，为柴油车辆办理转名手续提供为期3个月的费用豁免了。那目前的相关费用呢，最高可以达到100万令吉。为了方便民众办理相关的手续呢，陆路交通局的柜台呢将会从2026年7月4日至7月31日期间呢开放周末服务，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5点。那地点包括呢各州的陆路交通局以及城市转型中心 UTC 陆交局的这个分局了。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1: 现在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刘宇宁的《以你之名》，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53。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安门维达有声茶馆。第一个小时接近尾声了，那稍后呢，在上午的10:00，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将会有更多好歌陪伴着你。有的是这首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小情歌。还有这首啊，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话。郭靖的这首心墙。李佳薇的这首《大火》，
2: 那就烧枪难以复活，不碰了。
1: 当然，下个小时呢也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一个资讯要跟你分享啊，在我们爱德雷达节目环节将会跟你更新最新的一些资讯了。是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带您了解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校园活动。 SMK Pekan Dua Kota Belu 今天呢正在举行2026年学校卓越表扬典礼，活动从上午的7:00开始在学校 Dewan Johari 举行，表扬在学业课外活动以及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愿这份肯定成为学生继续前进的动力，在未来的道路上勇敢追梦，发光发热。现在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阿杜的《我不该躲》，我们下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日坛是十八 VFM， 今天是王二二欢迎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测梁耀耀，朝前是新闻提要。在沙巴落实厂棉柴油补贴计划，必须弹性进行。沙巴政府加强生活多样治理，推动生活科技发展。沙巴三项计划研发九影响力赶流作风改革计划中，以下是新闻内容。厂棉柴油补贴计划曾本已正式实施，便视为政府重组国家燃油补贴制度的一项正确基础。不过在沙巴落实该机制时，应该采取更有弹性的执行方式，以确保演出渐渐恢复目标群体。沙巴泰克建制学高级讲述 Dr. Muhammad Isa Abdul Jalil 表示，落实针对性补贴要注意回复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但是也必须兼顾沙巴同其他地区不同的社会建制及治理环境。其接受 RTM 访问时指出，沙巴内陆地区因为天气复杂及路途遥远，柴油四轮气吐差，是居民日常生活不可忽略的交通工具。因此，其建议政府设立更简便的申诉机制，让向其居民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额外柴油补贴配额。另一方面，沙巴马来工艺大学研究生课程协调员 Dr. Taufik Abdul Hakim 表示，落实厂棉柴油补贴计划要注意感受补贴流失，并进一步巩固国家财政。针对性柴油补贴措施也可以确保政府演出渐渐发放本符合主格的群体。不过其指出，由于地理环境长距离交通需求，以及农业、畜牧业和陆路运输高度依赖柴油产量，沙巴和沙拉耶所受到的影响依旧将同市民有所不同。其讲向其透露基础设施仍然要推改善，因此好多沙巴居民必须依赖柴油四轮其通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其建议政府随计划实施六到十二十日后全面评估要减善后，二个生活成本及企业营运成本持续上涨，应该考虑提高沙巴及沙拉耶计柴油补贴配额。沙巴政府通过落实2024至2034年沙巴生活科技行通计划，进一步加强生活多样治理，并推动生活建设及生活科技发展。日后行通计划将作为战略框架，善用丰富的生活资源，促进建设增长及强化创新能力。首席部长达杜苏里彭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日后措施将生活多样保育和社会建设发展紧密结合，同时跳过数码化系统保护沙企传统底色。其实在阿比基行街2026年沙巴最佳生活多样研究奖颁奖典礼及召集世界生活多样日，钦定桑安阳表示，其公告由副首席部长达杜苏里彭尼玛 Dr. Joachim Gunsalam 推脱。针对今年地方行通全球影响街主题，达杜哈吉吉表示，沙巴已经通过憲報颁布新增216,000公顷保护期，展现沙巴政府推动生活多样保育的敬天承诺。日后措施使沙巴全面保护期面积扩大至超过2,200,000公顷，并提前筹建2030年前至少36天消保护的目标迈进。同时，达杜哈吉吉表示，沙巴持续保持世界级生活多样研究从战界体会，其中包括涵盖丹绒国、马廖盆地及印巴协国保护期的达马森林区域。其讲，根据2000年，
十八生物多样发展，十八新强生物资源发展，稀缺境界数量持续增加。进一步证明十八彩极致可言两物界重要地位。此外，十八已经同博达尼克十八公司签署受控利益共享协议，利用创新植物、植物萃取技术，从土壤中提取镍金属。日方计划预计将会动铁创造超额机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并促进生态旅游发展，惠及动铁居民。沙巴共有三项计划研发高影响力赶鸟作风改革计划奖，发奖单位分别来自沙巴州公共服务局、地方政府及防务部以及槟榔帮市议会。颁奖典礼在布城极致会议中心举行，由政府首席秘书坦苏里·沙姆·阿苏里·阿布巴卡主持。马来西亚生产力技巧沙巴企业总监 Edward Binti 表示，日方承接证明沙巴政府技巧 GP 推动改革界能力，并为人民及工商界带来实质效益。他指出，日方虽然也欢迎沙巴政府成功强化治理，加快公共服务效率以及感受繁荣优质，要间改革计划将进一步减轻民众及企业界行政负担，同时提供更高效、透明及全面界公共服务。新阿健八条被金榜物拉要陈本业就丧发生火灾，三间房屋变烧毁。沙巴小镇区行通智慧中心发表活省民表示，当局在早晨6:17接发条报后，立即派出13名来自新达镜小镇区街消防员赶到现场展开灭火行通。警方及民防部队也到场协助救援。火势在早上6:46烧控，并在7:30全面扑灭。火灾冒抽成烟火伤亡。另一方面，南澳金邦托罗罗布陈本业就丧也发生火灾，一间房屋变烧毁。沙巴小镇区行通智慧中心表示，当局在上朝7:00接发条报后，派出六名来自南澳小镇区街消防员前往距离约40公里街现场展开灭火行通。火势在上朝9:05烧控，并在10:45全面结束行通。一场火灾同样冒抽成人命伤亡。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在沙巴落实全面柴油补贴计划，必须弹性进行。沙巴政府加强生物多样治理，推动生物科技发展。沙巴三项计划研发高影响力赶鸟作风改革计划奖。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你的凉拌。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是的，时间非常快，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当然还有苏打绿的《小情歌》。一听到这个小时的选曲呢，就知道了，我们就是特别选来一些比较早期的流行歌曲，陪伴着你度过这一个小时啊。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呢，都会跟着哼唱啊。那这个小时希望你放松心情，一起来跟着我们的旋律往前走啊。那当然这个小时呢，也会有非常重要的资讯呢，在我们的爱德雷达跟你分享的。
2: Saba VFM 你的凉拌，爱德雷达。时代更迭，日新月异，最新最快的资讯就在点指之间。爱德雷达为你搜索最新最硬的科技新知，让你掌握时下最实用的程序与工具，你也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跟上前进的步伐。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爱德雷达，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的，今天的爱德雷达会跟你分享些什么呢？那上个月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跟大家更新关于啊，七月份呢，我们就要推出马来西亚新的这个国际护照了。那稍后的这个爱德雷达当中呢，会跟你更新一下关于啊这则新闻。那包括呢，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呢，就是也在国会下议院呢、主持了这个大马新版护照的推介仪式，稍后会跟你分享更多。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有的是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出现在这时候的 Suburban FM 你的凉拌。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重返赛场，时隔多年，不少熟悉的球队终于重返世界杯舞台。曾获得世界杯季军的土耳其阔别24年后再次晋级，挪威和奥地利则苦等28年终于再次圆梦世界杯，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更是等待了52年才再次取得参赛资格。而目前仍处于战乱中的伊拉克也在时隔40年后重返世界杯赛场。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郭靖的心墙，之前呢是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上午的10:30马上进入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的环节，
3: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2: 是的，马上来跟你分享关于这则新闻啦。政府呢就是在7月1日的时候就是正式推行了这个新版本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年满18岁的公民可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申请5年或者10年的有效期护照。首相拿杜斯里安华呢就在昨天啊在这个国会下议院主持这个大马新版护照推介仪式，并听取移民局官员讲解新护照各项防伪设计和技术升级。出席的包括有的是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和移民局总监拿督查卡里亚。根据内政部的文告啊，这不仅是提升国家旅行证件安全的重要举措，也为民众提供更便利和更具价值的护照服务。根据新措施，18岁及以上的大马公民可以选择5年或10年的有效期护照。那10年的这个护照收费呢，仅仅是350令吉，五年的呢，则是维持在200令吉了。与同等周期需2次更新5年的这个护照相比呢，10年的护照啊可以节省50令吉，同时减少更新次数啊，也为民众节省时间，方便国内外出行。该部也说啊，就是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安全需求日益复杂，新版本的这个大马国际护照的安全功能由现有护照的49项提升至94项，其中呢涵盖可视、隐藏和法证安全元素，采用防伪花纹、隐藏影像、彩虹印刷、线宽调制、全息图和紫外线印刷等多项技术，以提升防伪、抗篡改以及防滥用的功能。那内政部也是说啊，就是新版的这个护照呢，引入了翠叶红锦红蝶 Raja Brooks Berwin 作为这个护照的新形象，取代这个护照现有的主要标志大红花，并表示呢，引入新标志是为了象征国家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及大自然资产。那除了安全方面呢，新结构的大马国际护照也通过历史元素、文化遗产及君主立宪制的象征，凸显国家形象。该部门也是说啊，就是我国自1998年推出电子护照，是全球最早推出电子护照的国家之一。新结构的大马国际护照整合最新的安全技术，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从而确保我国护照在国际上仍被公认为安全且可行的旅行证件。那内政部也是说啊，就是新护照呢将会从7月份起分阶段在全国71个护照签办处落实，以确保运作过渡顺利的开展。那这个部门也是指出呢，新一代的这个打印机每小时可以打印多达60本的护照， 已支持目前每月平均达到16万本护照的签发需求了。那尽管如此呢，该部也是建议民众，如果啊现有的护照仍然有效的话呢，就不需要急于更换了、现有的护照过期前的六个月内呢，依然还是可以有效使用的。暂时休息下来，听李佳薇的这一首歌曲《大火》。

一路上为你带来了这些经典的流行歌曲啊，包括有的是这一首有潘美辰的《我可以为你挡死之前》那哎呦，这一首《罗大霍》到底今天会不会下大雨呢？来自 S.H.E 的歌曲，当然之前还有《重伤》，来自张栋梁的歌曲。上午的10:55了。是的，那下小时在11点将会有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进入聆听就绪的环节，希望大家密切留意，继续留守啦。有的是许绍洋的这首经典歌曲《花香》，一起带着你回到当年的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的感觉吧。我们下小时再见。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在沙巴落实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必须弹性进行。沙巴政府加强生物多样治理，推动生物科技发展。沙巴三项计划荣获高影响力官僚作风改革计划奖。以下是新闻内容。昌明柴油补贴计划昨天正式实施，被视为政府重组国家燃油补贴制度的一项正确举措。不过在沙巴落实该机制时，应该采取更有弹性的执行方式，以确保援助真正惠及目标群体。沙巴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 Dr. Muhammad Isa Abdul Jalil 表示，落实针对性补贴有助于维护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但也必须兼顾沙巴和其他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及地理环境。他接受 RTN 访问时指出，沙巴内陆地区因为地形复杂及路途遥远，柴油四轮驱动车是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因此他建议政府设立更简便的申诉机制，让乡区居民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额外柴油补贴配额。另一方面，沙巴马拉工艺大学研究生课程协调员 Dr. Taufik Abdul Hakim 表示，落实昌明柴油补贴计划有助于减少补贴流失，并进一步巩固国家财政。针对性柴油补贴措施也可确保政府援助真正发放给符合资格的群体。不过他指出，由于地理环境、长距离交通需求以及农业、畜牧业和陆路运输高度依赖柴油车辆，沙巴和沙拉越所受到的影响预计将与西马有所不同。他说，乡区道路基础设施仍有待改善，因此许多沙巴居民必须依赖柴油四轮驱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他建议政府在计划实施6至12个月后全面评估有关成效。若称生活成本及企业运营成本持续上涨，应该考虑提高沙巴及沙拉越的柴油补贴配额。沙巴政府通过落实2024至2034年沙巴生物科技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治理，并推动生物经济及生物科技发展。这项行动计划将作为战略框架，善用丰富的生物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及强化创新能力。首席部长 Dr.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表示，这项措施把生物多样保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同时透过数码化系统保护社区传统知识。他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沙巴最佳生物多样研究奖项典礼及洲际世界生物多样日庆典上这么表示。其讲稿由副首席部长 Dr. S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代读。针对今年地方行动全球影响的主题， Dr. Hajiji 表示，沙巴已通过线报颁布新增216,000公顷保护区，展现沙巴政府推动生物多样保育的坚定承诺。这项措施使沙巴全面保护区面积扩大至超过220万公顷，并提前朝着2030年前至少30%陆地受保护的目标迈进。同时，达杜哈基基表示，沙巴持续保持世界级生物多样研究重镇的地位，其中包括涵盖丹农谷、马辽盆地以及英巴峡谷保护区的达茂森林区域。他说，根据2000年沙巴生物多样法令，沙巴申请生物资源获取许可证的数量持续增长。
进一步证明沙巴在国际科研领域的重要地位。此外，沙巴已和 Botanical Sabah 公司签署首项利益共享协议，利用创新植物萃取技术从土壤中萃取镍金属。这项计划预计将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并促进生态旅游发展，惠及当地民众。沙巴共有三项计划荣获高影响力官僚作风改革计划奖，获奖单位分别来自沙巴州公共服务局、地方政府及房屋部以及槟南邦市议会。颁奖典礼在布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由政府首席秘书丹斯瑞·沙姆苏尔·阿斯瑞·阿布瓦卡主持。马来西亚生产力机构沙巴区域总监 Edward Binti 表示，这项成绩证明沙巴政府机构具备推动改革的能力，并为人民及工商业带来实质效益。他指出，这项殊荣也反映沙巴政府成功强化治理，加快公共服务效率，以及减少繁文缛节。有关改革预计将进一步减轻民众及企业的行政负担，同时提供更高效、透明及亲民的公共服务。山达根巴里甘榜马拉佑昨天早上发生火灾，三间房屋被烧毁。沙巴消拯局行动指挥中心发表声明表示，当局于清晨6:17接获投报之后，立即派出13来自山达根消拯局的消防员赶赴现场，展开灭火行动。警方及民防部队也到现场协助救援。火势于清早6:46受控，并于7:30全面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另一方面，兰瑙甘榜多罗罗布昨日早上发生火灾，一间房屋被烧毁。沙巴消拯局行动指挥中心表示，当局于上午7:07接获投报后，派出6来自兰瑙消拯局的消防员前往距离约40公里的现场展开灭火行动。火势于上午9:05受控，并于10:45全面结束行动。这场火灾同样没有造成人命伤亡。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在沙巴落实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必须弹性进行。沙巴政府加强生物多样治理，推动生物科技发展。沙巴三项计划荣获高影响力官僚作风改革计划奖。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车水马龙，它形容热闹繁忙的景象。车水马龙，原指街道上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比喻来往不绝，非常繁华。今天也常用来形容都市的繁忙与热闹。车水马龙提醒我们，即便生活在忙碌，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萨巴 B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萨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来到第三个小时，聆听旧曲的环节了。再次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上。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伟达。是的，这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有的是人生红绿灯，来自杨小平的歌声，当然有青山啊，怀念的初恋情人，之后呢有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啊，来自静婷的采花生。这个小时带领着大家在歌曲的荡漾当中呢，回到当年情啊，所以希望你呢会喜欢今天特别为您选来的这些歌曲。那当然，我们三八 VFM V Good 的面子书专业呢也开通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喜欢听旧曲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到这边跟其他爱听旧曲的朋友们来交流交流啊，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心情以及对于歌曲的一些回忆啊。那当然呢，我们在三八 VFM V Good 的这个面子书的帖子之下，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问好，在这边呢统一的回复大家，谢谢你们的祝福，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然后平安顺遂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有凌霄的歌声出现哦，有何必相逢这首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0: S Zone 沙巴东部安全区是设立在沙巴州东海岸的一个特别安全区域，旨在管控海域与陆地的安全，防范犯罪与非法入侵。其主要目的包括维护沙巴东海岸的国家安全与主权，防范跨境犯罪如绑架与走私活动，加强海域及岛屿的安全管控，保护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与经济发展。S Zone 覆盖范围约1734公里，涉及10个县区，即古达、古旦、哥达马鲁都、哥达马鲁都、毕达市、毕达斯、比卢兰、姆卢兰、山达根、山达干、金纳巴当岸、金纳巴当岸、拿杜、拉达杜、古纳、库纳、仙本纳、森博纳及斗湖、达旺。该区域的安全由 ESCOM 负责，通过陆地与海上巡逻及安全行动进行管控。ESCOM 的设立不仅筑起东海岸的安全防线，也为当地人民与发展带来更稳固的保障。
1: 连续为大家带来了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哦，有的是珠江的《爱在心中》，之前有优雅的青烟，李毅的《可爱的老地方》，之前呢有黄晓君的《你怎么说》，黄清源哭腔王子的《只爱你一个》，当然还有郭淑芳的《祝福》，之前有蔡成的《让我慢慢告诉你》，也有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今天感觉上也选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啦。稍后在中午的12点钟，我们就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了。那想要聆听英文歌曲以及英文资讯的朋友们，要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那当然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钟，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了。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 Happy Thursday， 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希望你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下班去咯，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有珍妮的《爱心永不移》。